哎，我你这干什个的？干什个的？这是多安？那是的奴，乌斯古比哄女很奴，阿呼女很奴，古多斯给这么是对着到哄。哎，我你们那得我们我的么的奴啊，是古努得跟麦布斯杰，我的么的干么的，生古鲁伊，干巴子么么。